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的罗大佑也是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正在读医学院哦。哇，这首歌曲真的是超级超级长寿的一首歌曲，好像每年到了这童年暑假时候，不管是自己现在是40还是50还是60还是更高龄，然后好像都会想到自己最年轻最那个最青涩的那个时光，就是要特别感恩，就是有这首来自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童年》。今天呢是罗大佑的72岁的生日，这首歌曲呢是在罗大佑74年开始动笔，1979年左右完成初稿，历时大概花了5年，然后正式在1982年推出，就是刚刚的那首《童年》。

年，据讲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在医学院读书，在解剖课逃课的下午抱着吉他写出了旋律。后来呢，到了第五段，他写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又花了他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够把这首歌真真正正的完成。所以我在想说，听罗大佑的歌可能本来是想要唱给大人听的，但是却又让更多的孩子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和自己的那种成长过程非常接近的状态和模样。小时候拼命要长大，长大以后就发现那年少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每次当听起这样的歌，就会觉得以前觉得长大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回望起那个童年才是真正很远很远的远方了。继续来听，这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今天是罗大佑72岁的生日，谁都没能想到1982年发行专辑，那个穿着黑衬衫戴着大黑墨镜的年轻人，他在未来的日子会成为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这是今天一起来去听和罗大佑相关的歌啊。每一首都是满满当当我们青春的记忆。刚刚不少朋友也是说，哎呀，过去的时光里面我们就靠着这首歌啊，然后今天早上的堵车路也靠着这首歌。来自罗大佑所创作的很多歌。罗大佑当年用闪亮的日子可以说是奠定了刘文正在歌坛初代天王的地位，同年捧红了我们更多的一些70后的青春记忆，比如说像张艾嘉，像陈方圆，野百合，也有春天。

让潘越云破土而出，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让苏芮的歌声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音。而这个人在乐坛当时有统治级地位的这个状态，就是来自于他从填词到谱曲到写作，甚至到专辑策划都能够驾轻就熟，都能够出神入化。这是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写给邓丽君的这支爱的箴言。

直到今天，我们都要深深的感恩过去的日子，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好听的歌，要感恩放弃了医学然后走上了音乐圈，站在这么高高的音乐的最高殿堂当中去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歌曲的罗大佑啊，他们也是帮我们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青春的音乐启蒙。所以很多人说，不管是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是恋曲1990，还是你的样子追梦人，还是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所写的歌总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广袤空间感和厚重的时间感，就是你会听哦，在他音乐当中所表达的这份情感哦，好像从来都不是那种两情相悦的一种简简单单的存在，而是把情和爱放到了苍茫的天地间，丢弃在沧海桑田的变幻间，用世间永恒的悲伤来去夺亮那个渺小卑微的情爱和白驹过隙的那样的一份，所以那份简单的幸福。所以更多的人说，这可能就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一种哲学意象，要感恩罗大佑。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妈，那是什么鸟
2: 啊？我也不知道。
1: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3: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了，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0: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2531006。
4: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5: 这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好多朋友都在说今天早上外面雨怎么那么大，就搞得路上就一直都是有那么一点塞车。还是要再次提醒啊，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到本周末啊，都是雨啊，降雨在持续。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29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温度29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最高温度30度。一直到25到26号，淮北地区都是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热天晴。就是一旦不下雨就变成大热天啊，所以啊，这天气就

跟你说，你看你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正值三伏天，酷热难耐，是不是也很想找一个海岛吹吹风，或者是躲到北半球的清凉胜地去避避暑呢？出境游的热度跟着气温一起飙升，不过到了国外，手机要是没网，那也是寸步难行了，查不了攻略，叫不了车，晒美照都要四处找 WiFi。 别让这些小麻烦扫了你的兴致啊！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正在火热服务，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服务范围覆盖了。

0: The words mean I am a truthful man from the land of the palm trees. And before dying, I want to share these poems of my soul. My poems are soft green. My poems are also flaming crimson. My poems are like a wounded fawn seeking refuge in the forest. The last verse says, Con los pobres de la tierra. With the poor people of this earth, I want to share my fate.
1: 所以我们今天也值得去认识一下这个19岁的小将。有人想说为什么要去那么捧他，然后满世界都在说这亚马尔强，他强在哪里，就是因为梅西给他洗过这把澡吗？其实不是哦，他不简简单单只是像闪电一样的快，他也不是单纯的说他特别会踢球。有人讲说他就好像有一种预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球还没有到他脚下，他已经想好了下一步该往哪儿带，传给谁，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神奇的这样的一种视野和预感啊，就是说很多这个多年的老将都不一定能有，而更难得的是他挨了踢也不会崩啊，就是这届世界杯赛他被侵犯的次数排在全队的前列，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见他就是追着裁判喋喋不休，爬起来拍拍土，人家继续朝前冲。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就是尤其是喜欢看球的好朋友，就是觉得真正让这个孩子封神的，就是从来不是他那双脚法，而是他这颗稳得根本不像19岁的心。嗯，这是19岁的世界杯冠军哦。有人讲说他即将翻开的是下一个时代的第一页，这反正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看不看球的朋友都值得该记住这样的一个时刻，而且该记住的是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是西班牙，而其中这个19岁0.7天的小孩，人家是已经成了这个西班牙队史当中最年轻的世界杯冠军球员，而且还是1982年意大利队的朱塞佩之后最年轻的世界杯冠军球员啊。而这个39岁的梅西那么优秀，所以很多人也都是在本来是想的好好的说39岁再捧一次金球奖，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时间在推移，年龄在增长，他方方面面下滑，一直到从绿茵场上彻底消失，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只有18、19的亚马尔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所以这就是传承的价值啊。

0: 今早上也要给很多这个熬夜看球的好朋友啊，就是一道这个面霜。很多好朋友都说这个早上整个是起不来啊，就是起来以后也会发现自己的皮肤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浮肿暗沉。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啊，就是熬夜的姐妹啊，可以提前把这个我们给大家说到就是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就是早上洗了脸之后拿出来冷敷，哎，一下子会发现皮肤那个种种的问题啊，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改善。如果你要是户外暴晒过之后呢，脸蛋发烫泛红，然后你就厚敷一层这个果冻面霜，就能够很好的快速降温舒缓啊。如果是平时都需要化妆的小伙伴的话呢，你就是妆前薄涂打底，后续上底妆，那完全不搓泥卡粉。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来自科颜氏的这款面霜，果冻面霜。平时呢要在官方旗舰店要购买的话，125毫升都要卖到630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大正装，两瓶拿到手只要199，两瓶拿到手只要199啊！真的，不管你是厚敷还是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冰一冰，然后再敷啊，都会感到非常舒服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想要的好朋友直接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下手购买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面霜两个字，就可以妥妥下手购买了。嗯，
1: 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
0: 这是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这个听广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来一一了解啊。

0: 夏天就得要去听一听这样的一些怀旧版的歌。在上班的路上就拍着方向盘，都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荡漾起来啊！这是星期一的早上啊，外面可能这个雨啊一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了啊。最近这一周的时间可能每天都是在雨雨雨，今天可能还会是大到暴雨，所以出门的路上带把伞，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在开车的话还是要小心慢一点哦。这个天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说啊，就是晚上要是睡不好睡不踏实的话，可能还真的是要怪一怪就是你的这个枕头啊，或者是怪一怪你的这个床上用品。就是这个天啊，你如果再去睡那个布料的，就是四件套那种，就是床单啊被褥什么的，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闷了啊。所以很多好朋友啊都会给自己赶快要换上干爽温凉的这个牛皮凉席，就是它上面有毛孔啊，就是像一扇扇小窗户一样，让这个席面有很好的透气感，闷热的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想要拥有一床好的牛皮凉席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就是每年都在卖哦，然后呢今年价格帮大家拿到手的是999，而且目前发货呢都是高配升级款，背面呢是一个三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滑又防潮，适配各种床垫，原先都要加100的，现在只要加30就可以了，也就是999的床垫加上30的背后的衬垫，就是1029。商场这床席子都要卖到大几千哦，所以一床一整床的牛皮席，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赶快入手了，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头层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009，400710-10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小程序口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1009，李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两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三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1009，400710-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妈妈，那是什么鸟
5: 啊？我也不知道。
4: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6: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了，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7: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5

0: 02-5253-1006。
1: 夏天南京的清晨有世上最美的风景，微凉的风带动高大的梧桐身影，再加上邓黄河里的阳光清晨，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

说今年的花纹就开始进入到了高发季，所以带来的像肌孔啃亚热和登革热也进入到高发季。如果要是出现了像突然的发热、全身的疼痛、皮疹、出血和白细胞的减少，那这都是要特别小心。所以现在的防控核心是防蚊、灭蚊、清积水啊。所以如果要是出现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告知旅居还有野外暴露等相关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哇，那个花蚊子，所以一定要好好小心。就确实那咬一口那就是大包。然后这段时间呢，说在这个江苏的盐城连云港宿迁

0: 个源头，所以呢它这个机器呢就是模拟人啊、在呼吸的时候喘气然后呼出那二氧化碳，就是这么来模拟，然后招来的蚊子然后就直接进了它的那个大桶说每天能在这个公园里面能一个桶就能够收到大几百只蚊子啊、天啊。刚刚我们不少的朋友想要要到这款就是我们的科研室的果冻面霜的，你可千万别忘了，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妥妥下手了。不少的好朋友啊，就是熬夜的你可以把这个面霜放就能够很好的舒缓了，还有每天你要出门之前你薄涂一层能够很好的维稳你的水油不泛光啊。那平时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都要卖到630，今天我们直接美妆福利抢啊，两瓶拿到手只要199，两瓶拿到手只要199，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而且有效期是到28年，所以你可以慢慢的用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下手了。期待明天早上和你不见不散，就在 FM97.5 阳光倾城。我是邓黄邓姐，祝福你这一周都能够在雨天也有好心情了啊。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今年975在上午的9点到11点钟，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这感觉是多么的美。以陈慧琳的这一首歌曲开始了我们的节目，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天气明显的出现了稻黄梅的现象哈，在盛夏特征之后呢，重新回到了闷热而且潮湿的多雨天，维持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伏天了，又遇上了这个稻黄梅。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日常的养生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会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入伏之后日常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好，欢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经验。节目中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好好的保重。来自于经典975一路的相伴，苏慧伦和陈龙的演唱。

好，这是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刚才说了，江苏呢出现了这个稻黄梅的现象啊，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是有暴雨， 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低温度25度， 最高温度29度， 湿度非常的高。那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雨量小到中雨， 偏南风4级左右， 25度到29度。 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 偏南风3到4级， 25度到30度。 温度是降了下来，但是呢湿度是非常大的啊。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入伏之后呢我们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也欢迎收听的各位拿起手机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高温加上高湿的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叠加，梅雨季残留的湿气不散， 而剩下的暑气又在上涌，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要特别的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多多的保养。所以今天的保养密码海燕会跟大家来做各方面的一些提醒，我们一起彼此来提醒一下哈。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要呵护一下这个皮肤的问题，因为梅雨季残留的这个潮湿啊，高温的暴晒啊，非常容易长痱子啊，湿疹啊，过敏性的红疹呢，紫外线晒伤或者是真菌感染皮炎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季的话，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皮肤的问题。还有就是肠胃道哈， 夏天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喝冷饮吃凉菜，加上冷热巨大的这个温差来刺激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湿气就会困住我们的肠胃，所以会出现腹胀啊，食欲不振啊，还有厉害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腹泻啊，消化不良啊。所以 这是我们在这个天气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皮肤，还有就是我们的肠胃道。 好，在节目中今天我们会做更多的分享和提醒，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在这个季节要好好的爱自己。刘华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好好爱我》。

好，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歌曲《好好爱我》，有很多歌手都曾经演唱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在节目当中，在夏天要好好的呵护皮肤。其实在夏天里面选一款好的这个面霜还是不太容易的啊。经常熬夜的话，或者是这个太油闷痘的话，那么其实选一款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是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呢会把这个面霜放到冰箱里面，早上起来洗脸之后拿出来冷敷，那么一觉醒过来，这个面部有一些浮肿的这个现象呢很快就会消除了哈。那么浮肿啊，暗沉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用法。那每天通勤出门呢，可以提前薄薄的涂上这么一层，全天锁住水油不泛油光。那么如果是到户外暴晒之后哈，那厚涂一层，快速的去舒缓降温。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夏日护肤应急场景一瓶就能够全部搞定的，这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好，平时的官网我们看到旗舰店125毫升正装是卖到了63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哈，给大家同样带来的这个宠粉的一个破价，而且是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两瓶只要难以想象的199，不是一瓶哦，是两瓶的价格哟，199，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立即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再减5元，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哈，无论是熬夜上班啊，户外的这个暴晒之后，还是妆前的打底，这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尤其是在盛夏季节特别的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啊，很快就要动身直奔广东全国最大的玉石的集散溯源地，那就是和田玉的一个集散溯源地。那

0: 我们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然后添加福利官进行进群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群里面等着你，帮大家挑选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6109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3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3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水木年华带来的一首《中学时代》。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这里是全新一周的我们的流光飞舞。好，在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题哈，入伏之后日常的养生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建议？好，欢迎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入伏天就得特别注意不要太贪凉了啊，少吃冰的，不然的话湿气全跑到身体里去咯。还有朋友说喜欢在菊花里面加一点绿茶，清心去火，三伏天的话湿气也重，可以做一下艾灸。那还有朋友说呢，入伏天饮食要清淡一些，多吃蔬菜别整那些太油腻的。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啊，这位有着海豚音特色的这位女歌手，我们来听她的90年代的一首冠军歌曲，名字叫做某一天 Someday。

充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天的保养密码，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入伏之后的日常养生。那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先清除残留的湿浊啊，再散剩下的暑气。如果梅雨季节的湿气不排的话，三伏天怎么养生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来慢慢的说一说。来听到的歌曲，这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

0: 传说，他在万鹤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湖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加30，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钱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听到的是孟薇带来的《慢慢喜欢你》。今天九七五，湿热的雨季当中，我们一起慢下脚步，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歌《儿时》。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不的 tips 啊、你的个人的经验啊，还有想要分享的内容，都可以打开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谢谢你的分享哦。说到在伏天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还是要坚持的去运动的，但是运动也要讲究养生的之道哈。那宜静不宜大汗，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中午啊，正午的这个剧烈运动，长时间的暴汗一定要避免，这是会耗损我们的阳气，会心慌体虚的这个朋友是特别要避免的。另外呢，选择清晨和傍晚是最合适的，慢走啊、八段锦啊、瑜伽这些温和的运动，微微出汗为宜，养护元气，疏通气血。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要擦干汗液啊，更换干爽的衣物啊，不要立刻的吹风，这些都要注意。另外呢，都说这个冬病夏治啊，但是要科学的调理，而不是盲目的操作啊。比如说慢性的咳喘啊、鼻炎呐、反复的感冒啊、风湿关节炎呐、这些慢性的脾胃虚寒呐、这些体虚的这个人群呢，冬病夏治，像三伏天、艾灸这些疗法，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和机构去辩证的进行，不要自行的乱贴。长期的艾灸也不是明智的一个选择啊。那么贴敷之后呢，4到6个小时之内不要洗过凉的这个水的这个，不要洗凉水澡，就水温不要太冷。那另外呢，不吹风，不吃发物，生冷的这个辛辣的食物也不要吃，皮肤出现严重的红肿啊，或者是水泡，要及时的就医。另外像这个阴虚火旺、发烧体质啊，已经在发烧了，这些都是不能够贴三伏贴和艾灸的，一定要注意了。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快乐不快乐》。这里是经典九七五，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

郑秀文的一首歌曲快乐不快乐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说到今天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是来自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所以给大家的这个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玛丽莲全程可以溯源到这个货源的信息，完完全全的正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那在某宝当中呢， 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重粉的一个

货架同样是125毫升，你没有听错，是派一发二啊，199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手两瓶啊，所以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个夏天其实是要好好的呵护一下皮肤的。好，那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不要错过，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立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每一单再减5元啊。而且提醒收听的各位啊，我们江苏音乐台接下来这个来自于这个和田玉的溯源之旅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啊，玉石的玉，添加福利官进群，主持人在群里面帮大家来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上岛，唯有岁月减，人生三分之一的睡眠贴身陪伴，奢侈一点又何妨？更何况这是推荐牛皮凉席快20年的第一次降到三位数，999就能拿下，加30块钱就能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商场同款要4000块，我们才999加301029。那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预定看席，全部都是头层皮，很透气。有人一下子买了15床，因为信任，也因为知道价格低，是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还在观望的朋友赶紧订啊，4007106109，4007106109，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最低也要1599，还不是升级款。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接下来听到的是一组西洋的老歌，来自 Rooney's 带来的 Roses Are Red， 玫瑰是红色的，让人想起罗伯特彭斯的那一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Lair Mullins 所带来的 Sitting Down Here， 我坐在这里。林忆莲曾经翻唱过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英文原唱。

接下来听到的是迈克学摇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所演唱的一首睡着的孩子 Sleeping Child， 正在经典975。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 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树时》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2: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1: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6: 一起动起来。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节目到了今天的尾声部分，我们听到群星带来的一首《让世界充满爱》。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分享的话题，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在路上说防暑降温的同时，还要种健脾，然后祛湿来养阳气，不要太贪凉了。饮食上要清淡，多吃一些苦瓜呀、苦菊呀、冬瓜呀、山药啊，说得非常的全面啊。也有朋友说把身体调养好，在三伏天才是最重要的。好，谢谢朋友们的分享。那更多的交流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同时我的微信公众号是海燕时间，各个渠道都是可以和我进行交流，我们分享在节目之中和节目之外。好，在节目的尾声部分，还有一首来自于欧德阳带来的上弦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节目中，海燕继续回来，流光飞舞，明天见。

0: 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能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你知道吗？今天是世界国际象棋日。你会下象棋吗？你喜欢下棋吗？一方棋盘藏着闲情雅致，人生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下棋呢，既在乎输赢，又好像无关输赢。下棋其实是留给自己的一段安静思考和从容取舍的时光。新月接着和你分享这首非常悠然的歌，来自于老狼的音乐虫子。

这是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歌，超快感。想要跟新月交朋友，你可以在视频号找我啊，我的视频号名字叫做新月自留地，超简单啊，温馨的心，喜悦的月，新月自留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李健的这首《人间》。

共鸣啊，这首歌是董玉芳作的词，钱雷作的曲啊，然后李健来演唱的，是今年春晚的首发单曲啊，然后传递出了一种人生同路人上的那种相知相伴的感觉，所谓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金管家装饰。
1: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2: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4: 说知识，
5: 说专业，
3: 说态度。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6: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7: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6: 金管家装饰的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王博，今天啊，我聊天的话题是关于我们老南京人爱吃的夏天美食。你也是个老南京啊。
7: 我觉得在南京的话，夏天的时候，我很多小吃还是不错的
6: 啊。哦，你首先想到的是小吃是吧？
7: 对对对对，像我在南京啊待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我也是在南京长大的啊。在南京长大的小伙儿。
6: 对，就是
7: 在我印象中
6: 祖上不是南京，
7: 对对对，
6: 但是在南京生活，
7: 对
6: 吧？
7: 对对，我在南京上的初中，上的高中嘛。所以说也算是大半个南京人了。而且我后来也在南京工作，也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南京 也生活了这么大了。所以说呢这个对南京还是非常有情感的。包括像星月老师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在南京的夏天一些美食啊，南京的夏天菊花楼啊少不掉的。
6: 就是跟我第一眼下

0: 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一模一样，
1: 菊花楼蛋汤啊，菊花楼蛋汤啊，标配啊，餐桌上的标配啊。哎，其实讲到餐桌啊，就是我们言归正传哈，我们还是要聊一聊家装的哈。我们讲在家装当中呢，经常是金厨银卫啊，所以说咱们就讲讲厨房吧。
0: 哎，OK啊，其实我觉得厨房呢，在我们居家中的每天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一个场所。
1: 嗯，
0: 你像我今天在早晨出门之前，我老婆呢在厨房里面做 早餐，那这个早餐厨房里面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家的厨房油烟没控制好，真的会弥漫整个屋子的
1: 啊，确实
0: 啊，尤其是面积不太大的房子。
1: 你们关门了吗？
0: 家里面的厨房我观察个细节啊，很多朋友家厨房是有门的，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经常不喜欢关门。为啥？ 就是习惯问题呗。忘了，我们大多数呢实际上是有惰性的。尤其是很多朋友他对自己很了解，我厨房的门给拉上了。对，还有一点呢，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你在买油烟机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点，就是油脂分离度。什么油脂分离度呢？因为叫油烟，油烟嘛，它是油烟混合物，这个里面呢是掺杂了很多油脂在里面。如果说这个油烟机它的油脂分离度比较差，那这个 散出来这个油烟里面它会混杂了很多油在里面。那你吸入到身体里面，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我算是明白了，如果我找王老师设计的话，我也不用操心了，我就直接问王老师买什么油烟机比较合适，反正买哪几种就行了。你看王老师很专业，他现在都已经开始变成除了家装设计以外还指导我们怎么买电器。但这个是跟家有关的，方方面面你都得了解。
0: 对对对，其实家里面不光有油烟机，包括你使用的灶具啊，还有热气啊，对吧，包括厨房里面的蒸烤箱啊、消毒柜啊，包括洗碗机啊，厨下的这个净水器啊、软水机等等。在将来如果说咱们有缘啊，在一起合作了，那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小细节我都是可以指导大家怎么去。
1: 手拿把掐，
0: 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嘛。
1: 大家如果想找王老师的话，可以加管家月月的
0: 想了解啊，很多细节你可以找月月啊 ，FM 35315是小写的啊。哎，王博，我问你啊，就是说，当你帮大家把刚刚那么多厨房电器规划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种快感？
1: 那当然了，其实就像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排列组合啊，这种的话就是把我们厨房里面很多，我们在平时中经常使用的电器，首先要考虑到就是怎么样合理去分布。这个合理分布的话，不是说哎，我只是为了好看，对吧？把它嵌到橱柜里面。首先要考虑到就是怎么在使用的时候是个动线规划。因为我发现啊，前段时间呢，我做了一位，我们一个好朋友家里的房子啊，他的冰箱呢是开发商自带的。当时呢，开发商给他自带了一个叫。隐藏式冰箱，什么隐藏式冰箱？就是和厨房的柜门是合体的。但这个冰箱呢有一个缺陷啊，就是它的容量很小。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特别喜欢烹饪，喜欢健身。那他的厨房里面的冰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它的功能要求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王博，我想把这个冰箱给它更换掉。哎，我说你这个冰箱如果是自己去买的话，虽然是开发商自带的嘛，你自己买的话可能要花个一两万呢。我觉得把它更换掉是不是有点可惜？他说一点不可惜，因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冰箱呢不符合我的生活需要，而且这个东西是我每天高频使用的东西，那如果说满足不了的话，那会大大影响我的生活质量，我买这个房子花了那么多钱，那我就想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发现这里面东西满足不了的话，那我宁愿现在把考虑在前面，把它忍痛的更换掉，那后来呢就换了一款冰箱，这冰箱品牌我就不跟大家去讲了啊，这冰箱确实很棒啊，非常好，当然价格也不便宜，但这个呢里面需要一个细节，这个冰箱需要注水的，就需要连接上水，哎，很多朋友们发现家里冰箱还接水嘛，因为它要制冰啊，所以它要接水，哎，那当时我看到这个冰箱之后，我就跟他讲，他自己都没注意到啊。我说你这个冰箱需要接水的，但是你这个厨房呢，是开发商自带的精装修房。那如果说你现在要把它，就接水的话更换掉，那我们就要考虑到会改动一点点厨房的橱柜的格局了。哎，我说如果说你能接受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还来得及，我们把它更换掉。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的每一位朋友们，你在购买电器之后呢？不管有没有选择金管家装修啊，有没有选择王博设计都没关系的啊，你要告诉你正在施工的这家公司和设计师，你把你的电器的品牌型号规格和它所对应的电源插座是否需要电，需要什么样的电，是否要单放线，是否要接水，是否单放水等等啊，都要和你的专业的设计师去沟通。
0: 这个说的太对了，这个我们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个新型号

0: 号的冰箱啊，它有这种功能。
1: 对，
0: 但是呢，这确实也是我们在家装之初，如果都能够把这些细节想到位，那这生活品质就直接提升了。
1: 那是，
0: 对吧？你直接可能就是那个水龙头，就是按开关一按的话，它自动就给你制冰了。
1: 对对，
0: 对吧？你就会很特别啊，这个生活品质提升不止一点两点哈。
1: 那是的，其实我觉得房子装修啊，就是为了为人服务嘛，以人为本，提高我们自身的生活质量。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花了那么多钱，
0: 是
1: 对吧？花了那么多精力，然后跑了那么多装修公司，最终好不容易选择一家装修公司，
0: 对，
1: 那不就是满满的期待吗？那我们更要为他们做好。
0: 对，如果你要是将就的话，那就一直将就；如果你不想将就了，你好好的改善自己的生活，你确实是得多费点心，对吧？当然了，更多时候呢，这种细节上的这种费心呢，还是有设计师帮您把关。
1: 对，
0: 因为呢，在南京金管家装饰呢，是由设计师为您统筹引领，然后呢，带您衔接所有包括跟项目经理啊、工人师傅的交流啊，是由设计师来跟您洽谈，他不是营销。
1: 那是的，我们是设计先行啊，跟朋友们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来到金管家之后呢，我都是先跟他聊设计，不是说上来之后我就聊，哎，我们今天有什么促销，今天有什么活动，哎，金管家怎么便宜啊？不是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报价的前提是什么？基于所有的设计方案基本上落定了，比如说你的房子的空间布局什么样子的，整个空间营造什么样子的，你的心里做到有底之后，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设计方案，做一个相对应的菜单式报价，做到每个空间每个区域对应的发生了什么项目，产生了多少费用，用了什么品牌规格，都会给大家去一一的去汇报的，如果说在各方面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把流程往前推进的，不会说是啊，来了之后来，我们今天也搞活动啊，来，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马上就拍定下来，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不会这样做的啊，因为这样做呢，就会把难题啊放在后面了。我们前面很多事情还是慢慢去沟通的。那很多朋友讲了，那我怎么样把这些问题前置化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你可以让我们上门去把你房子看一下，很简单啊，你可以跟月月联系一下，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小写的 FM 35315，你加了微信之后呢，你跟月月讲我的房子在哪个小区，我这个房子准备是计划什么时候装修，哎，你们在这个小区有没有正在施工的或者有没有做过的案例，你可以问一下月月，然后月月呢就会告诉你，也许啊我们在附近有在施工地，也许呢我们某一位设计师啊，比如说啊像夏明啊，像刘宇啊，或者是我啊，有可能在你们小区之前就有过案例的，或者你同户型，也许我们也接触过的，那这样子的话有个很强的一个参照了，就马上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告诉你的房子大概什么一个状况啊，大概是怎么设计，大概发生多少费用。
0: 对，
1: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让月安排个设计师上门嘛，你说我的需求不一定跟他一样的，对吧？因为每一位顾客呢，他的这个理念是不一样的，设计的想法不一样，那所带来的最终的一个落地的价格也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免费的上门去看一下您的房子啊。那这个呢跟大家讲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你也不用担心你说加了月微信之后是不是马上要收个费用啊，不会的啊，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FM 35315。
0: 我觉得这一点啊，尽管家还是很有自信的啊，就是都主动告诉大家说把自己的小区报出来，说不准我们就有你们同小区的房子在装修，可以有现成的这个装修案例给您分享到，这点特别好啊，就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也很想看看，哎，邻居家装的怎么样啊，但是呢就是说它和大面积的当时开发商交付的精装修不一样，因为您单独来找装修公司，那肯定你是要彻底重装的，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不知道哪个邻居家他是新装修的，你问金管家，哎，说不准你就问到位了，因为你们每年现在是，上一次我记得听大白说好像是1300多家，
1: 对，差不多
0: 啊，是吧？
1: 现在目前我们同时施工的有几百家
0: 啊，所以量非常的大，
1: 分布在南京的东南西北都有。
0: 对对对对对，南京金管家有80多位优秀的设计师啊，总有一位设计师呢能跟您合胃口啊。实际上，我觉得王博老师，我就觉得蛮喜欢的，因为王博老师就非常细致啊，非常人性化啊，在细节上面他是一个细节控啊。然后呢，从装修上面来说，上次我记得兰兰就是宣传王博老师，说是大宅专家。
1: 其实谈不上。
0: 但其实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房型在王博老师手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像变魔术一样的啊。我也看过王博老师很多作品，非常的简洁凝练啊，很好看啊。也是属于符合我们当下人现实生活的，并不是说好像是只 只为设计感而存在的，就是像赵善明说的话。

0: 叫实用型设计师。
1: 哎，我觉得这个实用设计师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标签了。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设计啊，我一直一个理念就是实用性摆在第一位。
0: 嗯
1: 啊，那你讲起来三个字很简单，其实在这个实用性的前提下，就是你前面做的功课很多的。
0: 嗯，
1: 比如说怎么使用呢，把你需要的东西前面要做个很详细的一个调研。
0: 嗯，
1: 我这儿呢就有一个需求表啊，这个需求表呢结合了我们目前我们很多顾客在这个装修之前呢可能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想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些需求，我都可以提供给大家的。让你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知道这个房子装修之前我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我是否需要这样的功能。哎，这个的话都是有必要去告诉你的设计师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然后让月发给大家。
0: 哎呀，真好。那我可能不一定现在就装，但是我也想看看，在这个家装需求方面有哪些是值得我提前留意的。
1: 对，
0: 很长很细致是吧？
1: 好几十个问题。
0: 哇，
1: 其实大家也不用紧张啊，就是最近呢又是考试，提到考试的有点紧张。
0: 不，我不是紧张，我的感觉就是您非常的大方啊，就是跟我们分享啊，那太好了啊，就是这是这种乐于分享的感觉正好。那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啊。不管您是不是王波老师的业主，但是您都可以把这份需求表要走，你去看一看。同时也对于你将来或者是过一阵儿可能要装修，你心里好有个数。
1: 是，
0: 对吧？
1: 对，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很多方方面面的想到和没想到的都告诉你家的设计师。那作为我设计师来讲，那我也知道你大概有些哪些想法。对吧？你像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的，要不要正向烤箱，要不要这种制冰的这种冰箱呢？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我们在需求表里面就会体现出来了。如果说不需要，就直接打个叉呗，对吧？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全方位了解你大概的什么一个情况了。
0: 就每个人有不同的爱好，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会觉得他在这种就生活这个品质，包括一些生活的细节上面，他有一些不一样的领先感，他会特别幸福。
1: 那是，
0: 对吧？但有的人呢，他可能会选择，我不一定要最新款，我要那个最能满足生活需求的，退而求其次，但是性价比绝佳的设计。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属于叫不说花小钱办大事儿吧，我起码把钱花在刀刃上了，我这性价比一流啊，而且我这装的也很好呀，也差不到哪儿去嘛，对吧？
1: 对，
0: 我不追求顶尖。但每个人呢，他需求不一样，最关键是匹配你自己真实需求的最重要。
1: 哎，对的，对的，其实这些事情呢，都是在我们见了面之后，或者说我到你房子现场之后，都会站在你的房子现场，都会一种非常应该说喜悦的心情。
0: 哇，竟然是这样的，挺好的，挺好的。因为我感觉王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很细腻的摩羯座哈，我本来以为这个问题会难到你，没有想到你会给了我一个非常就是给我惊喜的一个答案，也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答案啊。就谈钱这件事很自然，因为其实前面一直在帮您考量，对吧？
1: 是的。
0: 好，所以他也不会成为一个设计师的负担。因为说实话，因为干专业的事情的人，其实有时候在谈钱的时候难免会腼腆一些。但如果是本着我这个专业，我就认为这样做是对您最好的角度，
1: 对，
0: 那报价就不是一个负担了。
1: 其实有时候呢，幸运老师，我跟你说，为什么很多朋友啊，包括我的很多顾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他说我比较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和我沟通的时候呢，还和其他有的公司啊，在设计师比较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他们很多设计师在沟通价格的时候不够自信，不够自信。为什么不够自信呢？就是因为这里面，我想了啊，我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那如果说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比如说十几年前，我刚来金管家的时候，我一开始给我们的很多朋友报价的时候，我也不够自信的，因为我对这个报价的形式，包括对公司的建材以及对顾客的这种需求的了解不够深入，不够渗透的情况下，我会是有些紧张的。
0: 对，你说对了，对业主的需求的了解不够深入透彻的话，那就会有一种没有底的感觉。
1: 对
0: 啊，报高了也不合适，报低了也不合适，对吧？
1: 支支吾吾的，总感觉不够自信。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变长嘛，我在这边工作了有15年了，对金管家的所有的报价体系以及所用的材料，和我们业主的需求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那我报出的价格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符合我们当下很多业主的一些想法，并且找不到什么漏洞的。因为为什么说害怕这个谈钱呢？就害怕这里面出现一些问题嘛，害怕就业主不选择他呗，对吧？那就怕担心就前面做出的努力，
0: 就业主可能去拿着

0: 这个我们金管家给他做的规划细节清单，然后去外面去再去摸索，就是在市场上肯定要去货比三家嘛。
1: 对，怕经不起比较。对对对对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反而就很紧张，使劲的就是把这个报价谈的时候，就是很多一些细节就不聊，对吧，就是想一带而过。我反而相反，
0: 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跟我接触过的啊，并且也选择我装修，当然现在正在施工有好几家，我就当着广播跟大家讲，我做这个报价汇报的时候，我是反过来的，我反而指出我这个报价里面有哪些没有包含的，哪些是包含的，需要你自己去购买哪些东西，需要提醒你注意哪些地方，
1: 就是非常坦率，
0: 非常坦诚，非常自然。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都已经帮你想到了，然后你就去比较去吧。
1: 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朋友呢不满星宇老师讲，就是比较了一圈之后呢，还是选择了我这边设计。
0: 哎呀，太好了，真诚是必杀技。
1: 对，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就通过理性的比较，通过这种理性的观察啊，然后呢货比了三家，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你把金管家装修当成一个在你装修路上的一个参考的一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

0: 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来听到黎明的这首《我的亲爱》，这是他1992年的时候的一首劲歌金曲。

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正值三伏天啊，酷热难耐，你是不是想找个海岛去吹吹海风，或者是躲进北半球的清凉胜境去避避暑呢？哎，出境游的热度正跟着气温一起飙升，不过到了国外手机要是没网，哇，那真的就是很惨啊，你查不了攻略，叫不了车，连晒张美照你都得四处找 WiFi， 所以你别让这些小麻烦扫了你的兴致啊。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正在火热服务当中。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这个意呢，就是天意的意啊，任意游比起飞的意。目前服务覆盖全球超过660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大幅下调。那么大部分热门地区每天仅需25块钱封顶，你就能畅享高速流量，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毫无压力，随时随地分享旅途精彩，更贴心的是啊，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全部免费，遇到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免费求助，全天候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出发前记得通过 中国电信官方APP或营业厅开通功能，并查询目的地资费。三伏天里面给自己放个假，中国电信任意游陪你清凉一下。说到这任意游啊，任你遨游，任意游天意的意，任意游，你别忘了去电信的APP上去搜寻一下，看看怎么去添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杨乃文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接连听到的歌分别是之前500和 China Blue 的 Last Dance， 以及这一首现在听到的周杰伦《夜》的第七章。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如果你想出境游，想要在国外，然后好好的去享受上网畅游的乐趣的话，你别忘了出境游之前啊，一定要花个两分钟的时间去加上中国电信的任意游业务啊，任意游。天翼的翼，它是中国电信的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记得通过电信官方 APP 添加和搜寻了解目的地的资费。 OK， 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陈慧娴的《红茶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5G，智慧生活。

那英的歌确实唱得非常非常的好，这首歌叫默，沉默的默。哎，各位朋友，一到夏天你选面霜是不是就会犯难呢？因为太油的闷痘保湿不够会拔干，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呀来试一试科颜氏果冻面霜。我跟你说这款我天天用，尤其在夏天真的特别好用啊。那么经常熬夜的姐妹还可以把这款面霜放冰箱，早上起来洗完脸之后拿出来冰敷，可以快速的缓解脸部的浮肿和暗沉。那么我们每天通勤出门之前去薄涂一层啊，全天稳住水油不泛油光。如果你户外暴晒过后呢，你用它涂快速舒缓降温。然后爱化妆的呢，你妆前薄涂打底，后续上底妆非常的顺滑，不搓泥啊。那么现在呢，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宠粉破价拍一发二，125的正装我们两瓶只要299，真的真的真的比旗舰店的便宜很多啊。我们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物码，马一链全程可溯源。那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面霜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0: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Card 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在这个下雨的午后，7月20号星期一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雨人》。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周华健所唱出的《雨人》，每个人都有和雨天绑定的片段啊，某次躲雨，雨夜赶路，雨天分别。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会让你瞬间想起某一场大雨所发生的故事。刚我们听到这样的歌声，周华健用温润声线来细腻描摹雨天的思念啊。 其实每一场大雨落下的时候，雨中撑伞的画面就会扑面而来。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这城市有爱》。从默默无闻的外卖员到文学奖项的常客，王继斌的人生迎来巨大转折，却始终被外界的声音拉扯。走红之后，铺天盖地的赞美就随之而来，没过多久质疑声也接踵而至。他看得通透，坦言有人偏爱，有人反感本就是常态，就像有人嗜辣，有人避之不及。无论外界评价如何起伏，他始终守住内心节奏，坚持用文字记录眼前真实细碎的人间日常。我们听到来自于范凌唱出的《苦乐年华》。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刚听到来自 Adele 所唱出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这首歌的创作来自于 Bob Dylan， 继续在经典975周杰伦与夏意整晚。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情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你。

下午的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是来自于范玮琪唱出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苏慧伦唱出的 Happy Hours， 不知道有没有一下子把你的回忆拉回到90年代呢？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在这个暑假，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其实每天都可以收到好多啊同学的这个投稿的优秀作品啊。那么今天和你分享的就是来自于南京市竹山小学二年级二班的沈正浩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黄山奇石》。
2: 其实中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在我国安徽省南部，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就说仙桃石吧，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就更有趣。远远望去，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它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峰不住的啼叫，不用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鸡叫天都了。黄山的奇石还有很多，如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你去给它们起名字呢。
1: 刚我们听到只是来自南京市竹山小学二年级二班的沈正浩同学所朗读的《黄山奇石》，也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为沈正浩同学投上宝贵的一票。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只是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就是来自于熊天平唱出的心碎的冰咖啡，这样的一首歌也可以成为都市雨天的专属抒情。咖啡冷雨作为创作意象啊，适合独处时回味啊。当这样的一首歌单曲循环的时候，你是否还能记起某个雨天独自坐在咖啡店心事重重的这样的一段往事呢？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就在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也欢迎通过大林鲸 Live 来说说你的雨天回忆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郑华娟所创作并演唱《谢谢你曾经》。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0: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这首上次周杰伦唱出了 Mojito， 轻快的拉丁曲风，节奏也是松弛明亮啊。不知道这样的一首歌响起了，是否会让你想起某次雨后出门逛街，晚风清爽的惬意雨天，旋律装满了雨后轻松的美好回忆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了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啊，一双399块钱，下单送袜子买两双更划算啊。那么天越热越得穿一双好鞋啊，闷热捂脚，这个鞋底太硬或太软，走半个小时脚又酸又疼。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捡漏福利啊，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啊，让你不到400块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那么穿上它的话，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啊，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累啊。那么说到亚瑟士，这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都经常选择亚瑟士啊。那么今天这一款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啊。它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轻，走路自带轻盈感啊。那么吊牌价1390块钱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价格太划算了，让你不到3折就能够带走啊！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2双到手只要743。赶紧买两双和对象，一人一双啊，价格还不到750。那么有8款颜色可选啊，现在就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来抢购啊。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来抢购。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和你正在星期一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来分享这些沉淀的好音乐。这是郭富城永远爱不完，这也是他致敬自己多年前奠定歌坛地位的那首对你爱不完，20年之后的这个致敬之作啊。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

0: 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细纹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个是来自好妹妹唱出的送你一朵山茶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歌曲跟雨天的故事啊，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朋友。那么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一朵甜蜜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和我保持在线联络，搜索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点击时光照相馆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那么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欢迎你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这是林忆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

0: 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在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当中开始这一周的哆来咪之声了，我是燕子。想想看你上一次写信离现在有多久了呢？我是在今年啊，还在学校要求家长呢给孩子们写一封信，然后在成人礼上交给他，孩子也写一封给爸妈的信。当时我们是互换信件，真是很感动，特别是学校的 BGM 放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这些书信你在写的时候就得安安静静的，对不对？其实有着一些深度思考的，有着沉淀和推敲的，往往情感很真挚，然后诉说呢也

很温柔，真的是一下回到了过往车马慢的时光。所以有机会的话，不妨写信给自己，写信给那个你一直想要去表白的人，不管他是你的爱人还是你的孩子或是父母，都是不错的。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用音乐放轻松，同时呢，我们也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其实我们慢下来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呢？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看剧，恨不得都是点一个 1.25 倍速，然后听一些音频，也是会习惯的点一些倍速，或是手就停在那个电脑的快进键上。我们还蛮贪恋这种快带来的即时感的，比如说快速的刷完视频，快速的完成任务，快速的得到结果，但可能会忽略所有速成的事物，它可能会藏有难以弥补的短板。急于赶路，容易踩坑折返，愿意慢行沉

淀的人，往往脚下的根基更加的扎实。所以有一句话很对，快即是慢，是浮躁的捷径，终会拉长整条人生路，而慢即是快，是踏实的深耕，终会缩短抵达理想的距离。就看你怎么选择。朴树一首《生如夏花》，稍后接着讲一讲在这个夏天那些依然还会

0: 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
1: 自己的原型

吧，听歌真的很有耐心啊，去记他的歌词，然后跟着这些粤语歌曲还去学习方言的发音，但是当下可以填补我们空白时间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扑面而来的短视频，一分钟一条，一天可能会刷上百上千条，可是真正留下来的却没有什么，时间是被打发掉了，但也浪费了自我提升的机会。所以当下越是快节奏，越是提醒自己可以慢下来，越是在炎热的天气里面有一点浮躁，越是提醒自己深呼吸，可以气定神闲一些。想想看，有一些职业就是慢工才能出细活的，比如说古文物的修复师，像那些破损的瓷器、书画、木雕都是不能急于修补的，裂痕也是要一点点拼合的，颜料分层也是要反复晕染的，像古籍脱浆啊，包括补纸啊，都要耗时数月或者甚至是数年。如果你一味求快啊，图一个表面完成，那可能会损毁文物，所以真的数年修复一件藏品就是常态。一些慢工出细活的匠人类的职业呢，还有像手工制砚，包括篆刻等等。特别是前一阵子《家业》这部电视剧，让很多人看到了制墨的工序，一方好的砚台选石打磨雕琢抛光，然后每日细细的研磨石料，真的是一个步骤都不能够少。再说到像篆刻，你就要精心的布局，然后下刀轻缓，说你下刀的那个线条都能看出你是心浮气躁还是你非常的沉稳有余，因为篆刻也没有速成的捷径。包括传统的制墨的工人啊，手工裁缝啊，还有紫砂陶艺匠人啊，前一段时间还跟一个这个陶艺达人聊天，他说泥料自然陈腐数年，然后经过手工锤泥、拍身筒、塑形、修坯、烧制都不能赶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你只有慢慢来，心急烧制极易开裂走形。所以他说一把好壶往往耗费数十天几十天太正常了。其实要慢下来的职业还有很多呢，像中医师，对不对？就是那种辨证问诊时候不急不躁的，要望闻问切，然后还要去抓药熬膏炮制中药材、慢火候等等，有时候去熬制一些药材需要数小时的去守锅，快煮还会流失药效啊！所以越是当下，越是我们习惯于赶路求成、追赶节奏，内心燥热不安，越是要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些职业、这样的一些领域，他们的慢工出细活。万方慢火车。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盛夏暑气蒸腾，人人呢步履匆匆，越是事事想要快速得到结果，越是要提醒自己不妨慢一点，不必追赶世间的快节奏，在正午的时候避开灼日，泡一壶清茶，静看流云缓缓游走，傍晚晚风来时慢慢散步，听蝉鸣悠扬，万物生长自有时序，瓜果慢慢的成熟，晚风也是要徐徐的吹来，人心总该缓缓安放。所以当下浮躁就是盛夏的星火，让我们慢下来，去感受树荫清凉，守住内心的安宁，也感受岁月的痕迹。王菲那英的岁月。

孟庭苇一首《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开启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各位分享，其实育儿这件事情也是急不得的。在我们修心调节的时候，其实凡是求快的思维会慢慢被替代，因为我们必须接纳是我本有的节奏，对不对？成长、收获、成果都是没有办法速成的，还有学习、手艺、亲子陪伴、人生的际遇都是需要沉淀的，强求只能会增加内耗，依然对于结果没有半点好处。还有我们可以拆解目标，拒绝一次性求成一件事。

事情，可以把一些大目标拆分成小的，专注于当下这一件事情，不焦虑未来还没有发生的，做好眼前的一步啊，就是放弃那些速成一步到位的执念啊。另外可以建立无目的的放空时间，可以真的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没有目标，哪怕是发呆看云听雨散步啊，哪怕是跟孩子在公园里就溜达溜达，不必要时时刻刻有所得，可以治愈所谓的功利化的急躁心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育儿这件事情为什么急不得了。刘德华的《真永远》。

0: 高仓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小程序烤金银。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6109，李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两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三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任何时候去听都是如此振奋人心的一首歌，王力宏《龙的传人》。继续今天的哆来咪之声，我们说育儿这件事情更是急不得啊！除了大脑、认知、身体本身也是分阶段成熟和完善的，另外像性格、习惯包括情商都是长期的浸润，没有办法速成。你比如说好习惯，它就是日复一日打磨的，如果我们着急看到孩子立刻改变，频繁的催促施压，孩子只会产生压力，对我们保持距离，不敢跟我们说真话，甚至让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那如何去激发他的内在的动力呢？只有日复一日温和的引导才能内化为本能。还有就是孩子的情绪疏导也要我们慢慢的去共情，当孩子不开心了、哭闹了、有自己委屈的时候，甚至不听话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立刻的制止他，让孩子立刻就能够不哭了啊。但情绪是需要被倾听、被接纳的，如果只靠这样快速的压制，会让孩子的内心心门锁起来，他会向内去伤到自己，变得自卑、暴躁，或者真的就为了讨好我们，形成另一种性格的方向。那亲子的情绪沟通，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交流也必须是放慢节奏的。徐小凤《风的季节》给你带来一丝清凉，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的思考。

这里和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家长要过多的去关注、去了解、去发现，看一看我的孩子在哪一个方面非常突出，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往这个方面去引导、去培养，而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其实很多孩子最反对的就是家长拿自己和别的孩子去比，所以我们也不要看着别人在学什么我们就去学什么，看着别人在忙什么我们就忙什么。那么这样的教育其实家长很累，孩子很累，而且也是违背这个教育规律的。那么作为我们家长来说，除了要关心孩子的这个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关注孩子的品格力的形成，关注他的合格加特长的培养以外，我觉得在现今这个社会还要更多的去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我们说一个健康的阳光的心理可以陪伴他终生，孩子对生命安全的一种关注可以说是他成功的成长的一个保障。我们家长也要有个良好的心态，要能够静候花开。我们知道孩子的生长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农业种子的发芽，它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那么不是说啊统一时间一起发芽一起长大，那是工厂里面的这个产品一个模子。那么所以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表现的比一般孩子要突出的比较早，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他可能是属于在某些方面可能他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要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沉淀。那么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和一个非常这个丰富的兴趣爱好，那么对他将来的学习和发展都是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要好，还有我们要跟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我的孩子在我们整个班级，在我们整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老师他是更有发言权，所以我们非常提倡一个家校合作不要就是固步自封，也不要闭门造车，我们就感觉按照我们自己的理念在培养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弯路，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命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粮食是哪里来的？
5: 妈妈做的，
6: 炒的，
7: 地外卖的，
8: 我爸爸做的，
9: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10: 是从树上摘下来，
11: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4: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2: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3: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4: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5: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6: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4: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7: 不挑食，
18: 每一份饭都吃完，
19: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20: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4: 拒绝浪费，从
22: 爷爷、
23: 同学、
24: 大姨、
25: 奶奶、
26: 小姨、
27: 爸爸。
4: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个小时我们说到，在快节奏的当下，育儿这件事情一定要记得慢慢来哦，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着急让孩子产生严重的压力及内耗的过程，也别透支他们学习的兴趣。庄稼要等四季成熟，孩子也要慢慢长大。育儿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守护好静待花开的心性，因为所有能力亲密关系都会有自己的节奏，求快收获的是一时的表面成果，慢养才能滋润孩子完整健康有后劲的一生哦。一起努力，奇遇的传歌，稍后是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候再见。

还是说稍微幸福一点的，有时间能够让你再补个觉。今天办公室的咖啡机估计比平时都要忙上好几倍吧。熬归熬，值呢也算值吧。我们见证了最后的一个新王传奇落定，也见证了青春圆满。虽然有遗憾，但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圆满了。所以今天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就一边听着歌，一边稍微缓一缓啊，让自己稍微轻松一下，聊一聊决赛夜的各种打开方式，不重样的好歌陪你把周一的疲惫慢慢卸掉。第一首歌不用多说，昨晚多少人的朋友圈最后都定格在了这段旋律里，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在萨苏，你我经历的一刻。四年一届世界杯啊，你的青春定格在哪一届呢？大南京让大风起兮，凌晨看了世界杯决赛，接着睡到8:30啊，所以不。

觉得困，我真的佩服你睡到八点半就可以了吗？要欢迎甜甜白希文啊，无畏信天翁，儿子喜欢的德国队早早的就被淘汰了，女儿呢支持法国队，因为那天要上早课嘛，只有这一场没有爬起来支持，结果就被淘汰了。你看看姆巴佩需要你。昨晚女儿分析姆巴佩的金靴奖肯定是板上钉钉了啊，梅西没有可能反超了，她就安心睡觉，没有半夜起来观战。我呢反正兴趣不大，而且每天都要早起，没有陪他们半夜观战过。孩子的体力真是让人羡慕啊，无畏信天翁你也让人羡慕，儿女双全。我跟你儿子一样喜欢德国队，我主要是因为喜欢那个门将啊，门卫，在他的身上有了门卫这个词儿，门将加上后卫就是诺伊尔。今年也是诺伊尔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很感慨啊，已经40岁了。我其实第一回看他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之前也没有对他也没有任何的提前了解到的讯息。其实他年少成名嘛，我是2014年才看了一些世界杯，因为没那么爱足球，基本上所有看球的时间也就是4年一届的世界杯了，现在外带一个苏超。所以那一年世界杯，当时看到德国男模队下来的时候，整场比赛我就对那个门卫印象特别深，因为活动范围很大啊，就像昨天西班牙的守门员一样。哎呀，阿胜，葡萄牙 C 罗世界杯再踢一届那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说了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了嘛。熬夜冠军小吴说，熬完全场加颁奖，今天早上灌了3杯冰美式，现在是人在工位等待下班，整个人的魂儿还在纽约球场，看到梅西落泪的时候我也直接掉眼泪了。懂你这种感觉啊，就是热爱面前困意都是小事，但是呢也要提醒你小吴还有跟小吴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啊，别硬撑，身体最重要。早上灌了3杯冰美式，这个还是稍微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个习惯啊。伪球迷小周说，跟着老公看了半场，下半场就睡着了啊，醒了刚好加时赛，今天困到开会直点头，被我们领导瞪了3回。同款状态的有没有？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举个手。其实也不用愧疚，周一嘛，慢热一点很正常啊，再加上今天有决赛，领导瞪啥呀是吧。下班路上听完歌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满血复活了。5点23分，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嗯，听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畅所欲言，说一说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有没有给你留下哪一个印象特深刻的瞬间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天越热呢，热得越想穿一双好鞋，因为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太软，走半个小时脚又酸又疼的不舒服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大牌的捡漏福利，就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元就能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的这一款经典的轻跑鞋，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都会不酸不累的啊。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就是亚瑟士了，很多马拉松赛事上的选手们都会经常选择它。今天呢直降1000元，吊牌价1390，今天只要399就能到手，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价格真的划算，不到3折，并且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嗯，满499再减30，2双到手呢才只要700多，赶紧买2双，跟对象一人一双或者自己配个2双也没问题。36到44码，所有的码数全覆盖啊，多种颜色任你选，每一款呢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就可以抢购了。现在在很多朋友的观念里啊，睡好吃好加锻炼，养生观念里睡是最重要的，不管处在一个什么年纪什么状态，千千万万都要维护好睡眠。夏天晚上睡觉呢，首要就是温度要合适啊，牛皮席搭配睡前28小时28度的空调，舒适体感凉而不冰，准备睡了就把空调一关，身子底下始终

都是恒温的好状态。当然牛皮席你得选品质够好的，像广播里热卖快20年的牛皮席，从皮料到技术工艺都非常好，关键是今年价格呢还做到了新低，999就能带走一床，不到四位数啊，三位数。拨打订购电话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京选”来下单购买。无微不至去旅行。丸子说：“这会儿在路上有点堵啊，不过听着歌，心情都能好很多。”暑假来了，很多爸爸妈妈就想着带孩子去哪玩，给大家分享几条最新的文旅消息啊。本地的2026水运江苏暑期清凉季正在全省开展，共推出了200多项避暑文旅产品。溧阳开启了夜公园模式，这个南山竹海啊开启了夜公园模式，也就是说晚上你可以坐着小火车去看萤火虫了。连云港连岛呢推出海滨露营季，周末有星空电影以及沙滩音乐会。苏州拙政园、留园这些园林呢会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夜游比白天凉快，还能看灯光秀。南京博物院靖国600年特展正在展出，汇集全国9家博物馆的200多件文物，很多呢都是首次出省。暑期南博延长开放到晚上六点，周一不闭馆，所以想去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在官方公众号预约免费入场。江苏首批15个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刚刚公布，南京颐和路历史街区、苏州平江路、无锡清明桥、扬州东关街都上榜了，不用跑远，地铁就能到，逛吃大半天，刚好可以过一个松弛的周末，本周末就可以安排上喽。我们接着来听 Michael Jackson Love Never Feels So Good， 这里是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转音丝滑的像融化了的巧克力，华语 R&B 的标杆之作，下班路上和你听最舒服了，疲惫都散掉了一大半。来自 David 陶喆，沙滩，带娃球迷说哄孩子才偷偷看的下半场，声音也不敢开大啊。西班牙进球了也不敢喊。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再见》。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

Shakira， 呆呆。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小曾曾说啊，在08年的奥运会上海80000人体育场看到了长发的小梅，她自在飘逸，穿着如今天一般全场的蓝白，飞奔的像永远不会告别那样。2026年世界杯，家门口的纽约80000体育场，18年没亡又成年一次，我们也是这些年的加冕荣耀的疼痛的，今天也许是最后一场了，我又来陪你度过，陪你一起走过，无论是狂烈，是疯魔，还是破碎的圆满，那都是极致的美。诸神羽化成仙，唯你一世独立。烧烤店常客说，昨晚应该是今天凌晨了，跟兄弟在烧烤店看的决赛，一箱啤酒接着一箱的喝到天亮，直接就从烧烤店就上班了，现在人还飘着，赢了是真开心啊，西班牙班也是真的不想上，哼。好在周一快结束了，快乐是真的，困也是真的，晚上回去好好的补个觉啊。这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清亮的高音像是一道光，干净的励志感没有半点鸡汤味，周一听刚好，给新的一周打点底气。我的未来不是梦，我是许巍，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巍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2: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张震岳的再见，傍晚的6: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凌晨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中场哨响，西班牙球员疯狂地涌入场内，1-0斗牛士军团在加时战胜了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烟花散去，人群退场，喧嚣归于沉寂。39天的鏖战呐，104场对决，史上首届48队参赛的世界杯终于落下帷幕。但总会有那么一些画面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那是佛得角逼平西班牙后沃西尼亚流下的泪水，是41岁的 C 罗向全场鼓掌致意时泛红的眼眶，是莫德里奇被淘汰后的略有不甘。世界杯器中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诸神黄昏里的坚守和告别啊！这一届世界杯是一代人青春的集体散场，说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一年是真的要告别了。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6:29，换一个节奏，五月天和陈绮贞私奔到月球。晴天在大蓝鲸留言，周一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没睁开的眼睛，全凭意识流在上班，下班睡不醒，上班不够睡，身心又疲惫，基本通宵都没睡。同事见面就一句话，决赛看了吗？我说今天上班遭老罪了。就像世界杯最后贺炜说的那样啊，希望大家都各自保重，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而有力量，每一天都是，所以呢吃好睡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养好，这是革命的本钱。世界杯就此结束，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呢？或者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没有那几个瞬间是让你印象特深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很多维他命说它是都市人的情绪出口，尤其是下班路上特别适合一个人开车听，尤其是大家经常开车到楼下啊，就是不想立刻上楼，就想坐在车里安安静静的听完一首歌，梦一场就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听。那英嗓音像是一杯温开水吧，不烫喉，但是能润到心里。我们总说成年人的崩溃是悄无声息的，其实成年人的治愈也是啊，一首歌的时间，不用跟谁说话，也不用去扮演任何角色，你就是你自己。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可我们还是会认真的去走每一步，因为那些好的坏的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生活。

0: 声音。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陶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陶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钱您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6109，4007106109。

0: 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您江南精选。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离人，来自林志炫，气息特稳，旋律当中的疏离感刚刚好，适配下班路上的心情。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两天江苏全省的高温要回归，苏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温能到37度，所以出门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下班路走了大半，剩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几首非常 chill 的作品。林忆莲《情人的眼泪》啊，这首歌其实真的够古早了，但是林忆莲的神奇就是在于她总能把每一首歌都唱出独属于自己的氛围。我是许巍，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许，巍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系。

0: 林忆莲《情人的眼泪》，大蓝鲸上云淡风轻。我不是足球迷，但因为贺炜今天早上特地看了他的解说，一如预料那一般，他的总结陈词依然让人激情澎湃。他说，四年后世界杯就100岁了，突然的憧憬感和致敬感叠加而来，也许体育就是如此，让我们永远怀揣着激情和奔头，一路更有力量的去生活，向前。再见，谢谢世界杯。黑曼巴，世界杯终会闭幕，但热爱不会。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要为曾经所有发生的美好而微笑。2030年的盛夏，我们在一块儿相约了。可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下一届世界
1: 别了他，愿为了你留住我，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张国荣最爱是谁。最后这首歌送给所有熬了夜认真上了一天班的你，今天我们见证了传奇，也扛过了周一的疲惫。其实生活挺像是一场球赛的，有高潮有低谷，有赢有输，只有认真走完每一步都不算辜负。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是许巍，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巍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晚餐愉快，稍后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9: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8: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著名影星、歌星

这是美国著名影星歌星 Barb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Memory 回忆，这是英国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伊德·韦伯的经典音乐剧 Cats 猫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部音乐剧呢，和歌剧魅影 Avita 西宫小姐并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也是韦伯最出圈的代表作。凭借他极致的歌舞的表演、奇幻的舞台的设置，以及其中的这首神曲就是 Memory 风靡全球半个世纪。这部音乐剧呢，在1981年在英国伦敦西区首演，一举拿下了多个奖项。1982年呢，登陆了美国的百老汇，拿下了七座 Tony 奖。这部音乐剧非常的有意思，它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所有在舞台上的演员呢，全部都是装扮成这个猫咪的戎装，因为他说的是个猫的世界嘛，融合了现代芭蕾、爵士、踢踏舞，废弃了传统的固定舞台，整个剧场呢，把它改造成一个巨型的垃圾场，这个观众呢，就沉浸式的置身于流浪猫的世界里边，彻底更新了音乐剧舞台的审美形式。因为这是个流浪猫嘛，它肯定是在垃圾场里边，所以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创新。这部音乐剧呢，因为非常的好听也很好看，所以呢一直在美国在世界各个地方长演不衰。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首 Memory。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法国著名爵士歌手 Cynthia Arm 所演唱的法国经典相送《巴黎天空下》。好，在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退休以后呢，闲置在家里边，该去学习一些乐器。中老年朋友在选择乐器的时候呢，尽可能都是从自我爱好出发，个人的兴趣应该是选择乐器的首要因素。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列举了几件中老年朋友适合去学的一些乐器，简单好上手，同时呢也比较便宜。啊，当然了，这个除了钢琴之外，钢琴是比较昂贵的。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几件西洋乐器，一个呢就是手风琴，一个呢就是口琴。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想我退休以后的话，我还是把我的老专业重新拿起来，哈哈，因为我从小学，从五岁啊就开始学拉小提琴，然后呢进入到南京艺术学院的附中本科，然后一直学拉小提琴，工作了这么多年，小提琴呢几乎也不拉了。我想想看，等我退休以后吧，我再去好好的再去琢磨琢磨小提琴这件乐器。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手风琴轻乐队所演奏的这首《巴黎天空下》，以及用口琴来吹奏的一首美国歌曲《月亮河》。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数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

0: 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蓝鲸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星光下闪烁心灵的意义，音乐呼唤亦有友人相伴，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2: 晚上好，我是谢阳。1984年，导演杨德昌邀请蔡琴出演电影《青梅竹马》的女主角。彼时蔡琴已是当红歌手，杨德昌则是中国台湾新电影浪潮的新锐导演。影片次年斩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奖项。镜头之外，两人也坠入了爱河。在蔡琴眼里，才华横溢的杨德昌

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出塞曲。

相恋后，蔡琴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让杨德昌把话录在电话打录机里。那晚好友袁琼琼陪他在黑暗中按下播放键，打录机里是漫长的沉默，一声长叹，最后只有一句：“你叫我怎么说呢？”蔡琴当即奔赴杨德昌的住处，当夜两人确定了婚事。听见，跟我说。

新婚不久，杨德昌提出二人将精力投入事业，蔡琴应允了。1984年，他发行《此情可待》，次年推出《痴痴的等》，歌名恰似这段婚姻的衬语。十年婚姻，仅最初两年尚有温情，余下岁月皆是漫长的遗憾。听见情人的眼泪。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蔡琴始终默默地付出着，她做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为他引荐文艺圈人脉，为他的电影唱主题曲，做美工。资金紧张时，他靠商演奔走筹钱。恐怖分子、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影史名作背后都有他的托举。他总以为真心与等待终能换回回响，听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2007年，杨德昌病逝，蔡琴在公开信里写道：“若早知他走得这么早，宁愿早点放他自由。”字句里全无恨意，只剩释然。后来演唱会上唱《点亮霓虹灯》，他中途泣不成声，却仍擦干眼泪唱完了全曲。他始终知道舞台永远不会辜负自己。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中场，不散场。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频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

0: 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春天好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3: 你们瞧他多笨。
2: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4: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2: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1: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7: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2: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4: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2: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8: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9: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1: 用爱滋润，关注卫
10: 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SHE 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代表了周杰伦早期创作当中极其迷人的一种冷色调盛夏美学。虽然方文山的词作内核是一段关于失恋的感伤叙事，但是编曲当中通过大量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雨林水汽感以及合成打击

乐器那种带有粘稠潮湿空气感的物理反弹声效，完美契合了七月午后那种突如其来天空在三分钟之内变黑，让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天气。三人的和声在冷感编曲的包裹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邃美感。 SHE 热带雨林。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她只是私下和

沙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2: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3: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4: 王姐，真吃不下了。
2: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5: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2: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7: 为什么？
2: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8: 妈，我回来了。
3: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8: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9: 而且要用剩米饭。
2: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高音技巧取胜，而是将声带放松，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傍晚海滩上那一层被落日余晖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温岚，夏天的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

0: 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红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1: 小哥呢？
2: 被他舅舅卖了。
1: 卖哪去了？
2: 南省瓜州。
1: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红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3: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4: 拔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一到三伏天，体感温度永远比天气预报高，闷热黏腻的天气很容易让人莫名烦躁，心静不下来。比起靠冷饮吹风物理降温，现在很多人都偏爱沉浸式的听觉消暑。

一首歌的时间抚平剩下的焦躁。都说周杰伦承包了所有人青春的夏天，这话一点都不假。他好像特别擅长写盛夏，把不同温度的夏日旋律温柔拆分，有自己的那首《七里香》，满是盛夏热烈的烟火气，把清爽慵懒的夏天留给李玖哲，把青涩校园风《盛夏的盛夏》送给 TFBOYS。而那曲最干净最治愈的曲子，是他15岁提笔写就专门写给温岚的那曲《夏天的风》。温岚的唱法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气息压得薄薄的，尾音微微往下坠，是那种午后人快睡着前一秒的语调。编曲也很懂事儿，钢琴和弦乐都收着，留出大片的空白让风灌进来。这首歌有空气流动的感觉，你甚至能听见夏天那种特有的安静。远处割草机嗡嗡响，冰箱压缩机突然停下，风扇把头摇到你这边的那个瞬间，温岚《夏天的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

0: 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周杰伦阳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下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夏天太热了，想找一首能安安静静听完的歌。好像越闷热的夜晚，我们越需要那种不吵不闹但能陪你很久的声音。叮咚，音乐软件弹出了这首歌，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名字里就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烟火是夏天夜晚最热闹的东西，可它偏偏要写最后的那一朵，不是绽放的最高最响的瞬间，而是夜空重新暗下去之前那一下安静的光。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简单一句歌词，温柔的刚好戳进心底。整首歌像晚风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他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天。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分享一个冷知识，我们常年循环的那首歌梁静茹《宁夏》，画面旋律都满是夏日的氛围，大部分人以为这首歌歌名取自宁静的夏天，但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和季节毫无关系。2004年，词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3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经年流转，这首歌却治愈了无数人的盛夏时光，它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心里专属的清凉底色。三伏天闷热烦躁，心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顿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1: 爷爷、
22: 同学、
23: 大姨、
24: 奶奶、
25: 小姨、
26: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聊。

0: 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我们总是喜欢羡慕别人过得风光、光鲜、顺当，可是却永远忽略了很多人其实都在无声的硬撑。那些天还没亮就上路的外卖员，办公室里面熬了通宵的白领，咖啡店里面忙前忙后的店员，没有谁是心甘情愿吃苦的。只要身后有家人，肩上有担子，他们就不敢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地扛着压力，悄悄对抗着生活的苦难。所以普通人的一生，谁不是起早贪黑摸爬滚打，一边咽下委屈，又一边扛起生活呢？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这是来到了7月21号星期二早上好，就在阳光倾城。哎，你观察一下，你会不会发现就是现在人好像在夏天穿凉鞋的变少了。哎，这两天尤其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天的雨天，然后你反而会观察在路上穿球鞋的好像多一些。可是在更多70后80后甚至90后的记忆里面，那个夏天和凉鞋那真的是一对黄金搭档了。那过去呢，气温一升高，街边的鞋店就会把凉鞋摆到最显眼的位置啊。过去一双塑料凉鞋就是夏天最摆的穿搭了，可是到了今天真的发现啊，穿凉鞋的是少了。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也还穿凉鞋啊？那到了夏天你大多喜欢穿什么鞋子呢？今天就一起来去说说看这鞋子啊。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希望大家的愿望等你一一实现。嗯呐、啊，阳光清晨，邓煌主持。

这来到了星期二了，早上好。外面因为不上学的关系，你会发现路上的车少了好多。当然这两天因为下雨的关系，你也会发现，哇哦，真的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凉快好清爽，就是再也没有了像前一阵儿那个大三十几度的那种热扑扑的那种热浪滚滚的那种节奏。这两天早上起来啊呀，真的好喜欢出门去走走转转哦。这两天也是拜这个雨天所赐，从20到22号雨带主要是在广西到江苏一带，降水呢大多以分散性的强降水为主，局部是单点对流，活动比较的强烈，而且是雨势猛，突发性强。到了20号，江苏部分地区就会出现大到暴雨了，局地是大暴雨，其中兴化8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2毫米，位居全国同时段降雨量的排名前三。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以雨水为主。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在3到4级，最高温在31度，所以今天早上出门还是记得把伞给带得好。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最高温在30度。后天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高温在33度。也就是从21到23号，那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高温，因为都是在下雨，所以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到了本周的后期，高温开始回归，24到26号。淮河以南地区将逐渐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淮北地区32到34度。本周将会迎来24节气的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南京夫子庙开启了临时交通管控，即日开始到8月20号，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国航多条飞伦敦航线限180、200的低价票，客服提醒了不含税费，实际总价是1800多元，而且不能够退票。奶茶开封放置之后别喝了，开封超过2个小时，细菌量是暴增的。女艺人颜如晶水中暴走5公里，瘦了1公斤，医生提醒还是因人而异。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去世，享年。

年89岁。阿根廷队落败，阿根廷首都致敬活动变成了骚乱，警方至少拘捕了12人。世界杯各队奖金分配，西班牙队球员每人分到了86万美元的奖金。哈兰德世界杯涨粉3100万，佛得角门成了最大流量黑马。印度正在积极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鼓励国内运动员最高标准投入训练。也要特别提醒了，现在有一台新型的 AI 智能蚊虫监测设备开始放在了秦淮区的居民区附近，然后呢2个半月来，它实时监测着周边蚊虫的种类、数量和活动规律，并且把数据同步传回到后台。监测数据显示，南京城

而雄蚊呢只吸食植物的枝叶，雌蚊的密度越高，意味着是居民被叮咬的风险就越大。目前南京已经在不同场景都布设了5台同类 AI 监测设备，分别放置在居民区、医院、公园等市民日常频繁出入的场所。怕叮的好朋友啊，还是要特别小心，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防蚊。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把伞给带的好，今天预报还是有雨的哦。嗯，但是早上真的是柔柔的小风，凉凉快快啊，舒舒服服。好喜欢这样的季节。

哎呦，今天要给张艾嘉送上生日的祝福啊！他就比这个罗大佑小一岁，然后呢，他们两个人生日就差一天。你看，昨天是罗大佑的72岁生日，今天呢就是张艾嘉71岁的生日啊，72岁的生日，两人都是差不多年龄相仿，一九五三年哦，他比他大一岁，1953年是73岁的生日啊，今天。

是要为张艾嘉送上这样的一份生日的祝福。我们听到的是他和刘若英和李心洁共同合作完成的这首二十三十四十。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天早上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现在到了夏天，你都喜欢穿什么样的鞋呢？啊，有朋友说小时候都穿撒板儿，这个倒是真的只有南京人才能够懂什么叫撒板儿。我不知道我们外地的好朋友知不知道南京话这撒板儿是什么意思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

0: 头层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
1: 一整面墙的那种大型的大冰箱，哇，我的天，我说你们家冰箱得放多少吃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冰箱放满。他说也还好，就是现在买什么吃的也很方便啊，这冰箱也就成了摆设了。就是因为家里面房屋面积比较大，所以呢就买了这么像一整面墙似的这个大冰箱。它确实能够储物量很大，但是呢也同样会造成啊，就是现在家里面人也不是那么能吃，对吧？而且你买东西也是方便的不要不要的，所以定期啊这还要清理一下自己家的冰箱啊，冰箱也不要搞那么大那么多，你确实好多吃的东西你也是吃不完就浪费了啊。还有呢，就是过时的、破旧的、不合身的衣服啊，起毛球的衣服，变形缩水的 T 恤，穿不上的衣服，放手才是给它最好的归宿。再有呢，那种磕碎的碗碟啊，不要舍不得扔啊，掉了漆的锅啊，不用的空瓶子、空碗啊，收纳盒啊，或者是什么打包袋啊什么的，这些占地方的小家电啊，用不上的就别留，该断则断。再有呢，过了时的护肤品，用完的空瓶子啊，不适合的护肤彩妆和洗护用品，放在那儿呢也不会升值，只会过期，所以该扔扔啊，该送人送人。定期呢，把你的这个储物柜，还有包括梳妆台，也要去做清理。书架上不看的书本，过时的期刊，满满都是灰尘的资料和信件，知识呢也不是在这堆就是不看的纸上，而是在你的脑子里。看完的书，不会再翻的杂志，你也就给它放手吧。所以我们说啊，家里面的角角落落如果都摆了东西满满当当，看着吧人就焦虑，焦虑吧就心烦，这些东西不仅影响心情，也会带走我们的精气神啊。所以医生也是说了，多扔东西啊，少衣增福， 少食增寿啊。所以聪明人都该知道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极简哦。还有呢， N 多年前的老鞋子，哎，这不穿的就赶紧也把它处理掉了。就是你别说，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它摔了啊？这不是浪费，这真的是在给你们家再稍稍的多腾腾地方，就是要不然的话，这挤得满满当当的小空间啊，就整个人会非常不舒服，而且挤在那种满满当当的屋子里面非常容易吵架啊，然后呢心情也会不好。来，这阳光清晨7:23，一起来听到的是《潇洒走一回》。

昨天是在这个下雨的雨地里啊，我穿的是一脚蹬的这个小皮鞋啊，就是一脚蹬的，叫什么乐夫鞋，哎，我就发现这种鞋子啊，真的是你至少家里面可以多备个两双。

像这样的就是乐福鞋啊。哎，这种鞋子呢，它什么呢？它一脚蹬，对吧？你光脚穿也行，然后呢，你穿袜子穿，对吧？穿半截的那个小袜子穿，或者是穿个那个到腿肚子那儿的这个长筒袜也可以，或者是穿就是那种船袜也可以，就是它怎么都舒服。你穿这个半截短裤，穿短裙，对吧？然后呢，穿长裙，穿裤子，你这双这一脚蹬的乐福鞋，我觉得真的是一年可以至少穿个三季吧，就是冬天你就不穿了，对吧？其他季节你都能套着穿，而且真的，你说夏天它又防水，对吧？你这个脚又不容易泡到水里面。我昨天是在小区，我就回到家，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妈，打着一把伞，然后那雨呢滴滴答答一直在下。他那脚上穿了啥？我不是要说鞋子吗？我就专门看他穿的什么鞋子。这大妈也试了，穿了一双洞洞鞋，而且就是那种像过去日子那种男士的那种老凉鞋的那种洞洞鞋，看是塑料的啊。然后就是，还不是那种什么像硅胶那种质地的，就是塑料的。里面他这个洞洞鞋，哎，他里面还穿了双袜子。我就在想这洞洞鞋你再配袜子，又是在下雨天，这个脚里面不是积槽烂湿的。我在想还不如就穿一双运动鞋呢，对吧？怪，我就直接给我妈买了运动鞋，还有就是这个天啊，那种带盼子的啊，就是脚一蹬进去，然后呢就是那种粘的那种刷那个袋子往那一搭，然后它就是直接就是懒人就是直接粘上去的那种鞋子。哇，那种鞋子看起来啊叫妹妹鞋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看起来很可爱啊。这妈妈反正就是这么几双鞋子来回轮着穿。她说哦，是不会穿凉鞋的哦。乖乖，那这个天走到哪边，对吧？再下个雨什么的，那是搞得人就是要生病的。所以她是非常非常有概念的。所以她说如果你要给我买鞋子的话，就一定是要买运动鞋。她说我这每天就是暴走多少米啊，你要看一下她的那个行走记录的话，那真的好能走啊，真的好能走，非常非常爱走路。嗯，老太太很厉害啊。那天还给别人分享一下，给我看我妈照片，我说你看我妈，基本上看不出来。她说在这个地铁上啊，然后公交车上都不会有人给她让座位。我说那就是只能怪你太年轻。所以穿上一双运动鞋啊，明显感到非常舒服。现在甚至还有不少年轻人说自己有鹿角趾羞耻症，如果穿传统凉鞋要就是搭配袜子，要么就要涂指甲油，特别不方便。所以更多人都觉得这个穿一双凉鞋还不如穿一双这个球鞋来的得体，也不如拖鞋洞洞鞋来的舒服啊。所以现在这凉鞋倒是越来越尴尬起来了。嗯，我还有朋友一年四季都是做那个脚指甲的，我的天，我说你这脚指甲也可怜了，就是一丁点这透气的时间都没有啊，这脚指甲一年四季都糊着指甲油，天。嗯，童老说 N 多年都没有穿过凉鞋了，追溯到穿凉鞋可能还是小时候的事儿了，现在夏天都是基本上运动鞋球鞋的，现在的运动鞋那个网面都很透气很舒服的。嗯，8166说过去的年代夏天穿凉鞋是一种常态，但是现在吧觉得穿凉鞋会把脚给晒黑啊，再有穿凉鞋容易脚脏而且还打滑，现在夏天喜欢穿透气的运动鞋了。嗯。

士卒走在田埂上。太多好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啊，你也可以来到大蓝鲸。怎么来呢？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这是我们的一个 APP。 然后呢，你在主页面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点阳光倾城啊，然后就直接进入我们

的这个收听互动区啊，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了。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昨天呢，我也是看到我们的后台多少朋友啊，都是想着，哎，这凳子说这枕头睡觉好，那咱就买一个枕头啊。这个有的时候就睡觉睡不好，又是怪床外，又是怪这个床上垫的东西不对，又没有就是枕头不对啊，就是各种怪，就是怪天怪地的啊，这。小的时候肯定也是因为这个要是摔了一跤，然后家里面人会拍着板凳拍着地啊，说哎呀都怪这个谁谁谁，怪这个地啊，怪这板凳拦着你了什么的。其实我说啊，不要怪，你有的时候还是要去分析分析和寻找原因的啊。就是睡着一个不舒服的枕头，你说你是歪歪倒倒的，而且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容易落枕，你说你当然不舒服了。这我就想，睡眠再好的人，你每天可能困的就是真的是人仰马翻，但是你晚上回到家不是说吗，就是人要过一种反差感的生活。就如果你白天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付出体力劳动比较的多啊，或者是每天都比较的忙碌，那你回到家你就该要反差，怎么呢，就是你白天忙的不行对吧，你晚上到家你就得要就是舒舒服服的躺下来，就是一定要躺下来。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你就不要再强迫自己，哎呦不行啊，我这忙了一天了，我还再去跑个步，那这时候就千万不要再去跑步了。你白天已经消耗量太大了，你回到家就是应该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把澡洗一洗对吧，搞搞干净，然后呢就躺在你们家就是舒服的这牛皮凉席，然后再加上一个好枕头上，就整个人哎呀放空放松超舒服来的哦。就是所以这枕头有多重要吧，我像我，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晚上差不多的点儿，我就洗洗弄弄，然后就往床上一趴，你知道吗，就那枕头你趴在上面，它都能够跟着你的这个姿势啊，它会及时的去调整，就怎么窝着让你更舒服，你就趴在那个枕头上，就整个人好像都被包裹和预贴着，哦，超级舒服。然后你到了睡觉的点了，对吧？灯一关，然后头一转过来，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肩和你的脖颈还有后脑勺一起就放在这个枕头上，哇塞，就整个人哇。超级超级舒服，它又能够稳稳地托举你，然后让你就是在一种极其舒服的一种情境下。所以呢，昨天不少的朋友啊也是在想，哎，要不然就试试看对吧，也就100多一点嘛，109这么一个枕头，而且又是名牌啊，老牌国货，开成牌，30多年的老牌国货了，所以又给大家的价格也很实惠。一个记忆棉的深睡枕，你到其他的品牌你去看看，不得要200多啊，对吧？然后他们只要到109块钱，109换来的是每天晚上的深度修复啊，这个钱真花得值。你呢？再套一个那个就是比较柔软舒服的那个枕套，因为呢它的那个面料啊是清新的清凉感面料，是很舒服的。如果你担心会把那个枕头套子把它弄脏的话，你就弄一个稍微柔软一点丝质的那种枕套，然后把它套在这个枕头上，就是头很舒服的，叫头凉心静啊，脚热体和，就是脚呢你抹一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就让它暖暖的，帮你把那个体热体燥的东西把它引掉啊，把它拔出来，这身体很放松，睡得就很香啊。所以啊，我每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睡得香喷喷的一个节奏里面。你可以试试看啊，跟我用同款的枕头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是听到高胜美唱的潇洒的走。哎，这夏天的早上啊，就是得听点这样的老歌。哎呀哎呀，舒服的不行啊，一下子想到在过去的时光里面，哦，有点穿越感啊，就是出来乘凉，然后买点早饭啊，什么这个饭团啊，那个乌米饭包油条啊，然后或者是打点豆浆啊，搞点茶糕啊什么，对吧？或者是再买这么一笼屉的小笼包，怪回家，怪那个卤还是在包子里面好好的，怪秀秀，怪好吃哦，怪那一口包子下去啊，然后再喝点热豆浆，怪舒服的不要不要的。这种回忆感啊，它就是一直就是粘在那个音乐里面的，所以现在不是经常讲吗，就是这种音频啊，声谱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能够相信的。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同样的一首歌曲深深的打动和拽在那样的一片音乐的世界里面，这恐怕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频谱啊，对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一种震荡啊，然后又让我们想到了过去的很多美好时光。还要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本周四我们要做一次直播间的视频直播。这次的视频直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景三生物啊，因为呢这是国际一流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经过了一年我们更多的好朋友的学习，然后加上我们的辅导，我们已经越来越懂得就是抗氧化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而麦角硫因是抗氧化赛道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那他们家的这个麦角硫因的这个纯度呢能够高达 99.99%， 而且呢产品还通过了三甲医院的临床认证，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这也是我自己一直都在用而且是真心推荐给大家的原因。七月份呢正好是景三的周年庆活动，我呢也正好是在去年的七月份认识了景三，然后呢也带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当时我就记得是七月底八月初嘛，我们当时做了第一次的景三的直播，哇，很多的好朋友当时还都不知道什么叫景三麦角硫因，景三是个啥，麦角硫因是个啥，现在经过了一年我们的学习辅导，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发光水好用啊，很多好朋友都告诉我已经上一次的直播间用的东西都已经卖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他们家的发光水是真的让你白的发光，刺泡精华，哇，好用，我每天早上就是每天早上晚上我只要洗过脸之后我一定要上刺泡精华，真的是那个小皮儿滑滑溜溜嫩嫩的，非常非常的好用，面霜面膜这些护肤品，还有朋友说面膜用完了该要补货了，还有包括口服的麦角硫因胶囊、卵巢焕活胶囊，这些内服啊就是内外兼用啊，就是都会上架，所以呢记得加一下小助理的预约，我们星期四早上七点钟直播间见。怎么能够预约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啊。

那天我还有朋友真是叫做做了一件好好笑的事情啊，他就说为了要验证一下，就是现在人在夏天出行的时候都穿啥。

然后呢，他就专门到地铁啊去坐了几站路，然后专门去看看别人都穿着什么鞋子，说十几个乘客里面只有一位女士穿的是凉鞋。出了地铁站，到了核心商圈，这凉鞋的出镜率也没有变高。小孩脚下踩的是洞洞鞋，逛商场的女性穿的是勃肯鞋和板鞋，男同胞大多穿的要么是皮鞋，要么是运动鞋。讲真话，现在穿运动鞋的概率我觉得是超级高哦，就是好像过去那种要露脚趾啊、带盼带啊、夏天专属的凉鞋，好像一下子就凉凉了，就不见了。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那凉鞋到了夏天真的是都穿的，对吧？小孩穿的是塑料凉鞋，五颜六色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是我的一双粉红的凉鞋。哇，有一年我们家正好是搬家嘛，搬家正好遇到是夏天，你知道吧？就是好多东西啊，过去都得要肩提手扛，就靠我爸那辆那个自行车，然后每次骑着自行车运一摞，对吧？骑着自行车运一摞，要么呢就是问单位借一个三轮车，然后就是这么一小摞一小摞，蚂蚁搬家一样的。因为大院又很大，从这个大院的最南端，然后等于说按照现在来讲叫七号门，你从七号门一直要运到那个三号门、二号门那个位置，那怪怪，那真的是远的几站路啊，那真的是外面的几站路要这个走下来。乖，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回家到了那个新家一看，我的凉鞋呢，你知道吗？当时跟家里面人叫哦，哎呀，就是到了夏天，其他的小姑娘都已经穿凉鞋了，我都没有穿凉鞋，还是穿着一双运动鞋。我的当时特别特别的生气，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凉鞋赶快运过来？乖乖，小公主的脾气开始发了。那天那个印象到现在都深深难忘，就是为了穿那双粉红色的塑料凉鞋。哎呀，一走路一脚的沙子啊，你说我也不知道那鞋子好在哪里，对吧？特别容易进什么沙子啊，进个什么小石子啊什么的，特别硌脚，对吧？男同胞呢一般是穿皮质凉鞋，怪有一双皮凉鞋，然后呢再配一双这个那个小短筒的那个丝袜。男士也有丝袜的，我不知道现在男的肯定不穿了吧？以前的话，谁家爸爸还都不穿一双丝袜嘛？灰色的，对吧？咖色的，也有穿白色的哦。丝袜，这个配一双皮凉鞋，乖，那是真的很时髦的哦。那女同胞呢，就是这个成年的女性呢，喜欢穿个坡跟的啊，细带的，镶水钻的，走在街上一看，乖，超级时髦。那时候到了夏天，你说谁还不买一双这个凉鞋或者是皮凉鞋，对吧？过去的日子真的是，哎呀，有的时候真讲自己也是属于那个智商税啊，烧了一通又一通。买多少高跟凉鞋，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后来凉鞋那些还有包括高跟鞋通通都扔掉了。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Alex 说，上班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就是夏天也要穿皮鞋，下雨天最多带一双雨靴做备用了。嗯，现在大家慢慢的都已经把这个凉鞋好像给淘汰掉了。所以我说啊，我们的生活好像就一直都要处在一种就是因势而变的一种状态，是吧？你说你这下雨天你这还穿个凉鞋，这脚泡在那水里面特别特别容易生那个脚细菌啊，就是很容易生灸漆啊，对吧？一弄乖乖坐下来脚痒的不行，这个天湿气本来又大，再加上脚被水泡了，而又是脏水泡了，那非常非常容易引起感染。这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轻易的咱就别再穿凉鞋了。再有一个呢，很多的好朋友一到夏天啊，选面霜就头疼，要么呢太油太闷痘，要么的保湿不够拔干，不管什么肤质都找不到合适的。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前两天刚说的，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经常熬夜的姐妹可以把面霜放到冰箱啊，早上洗脸拿出来冷敷一下，那整个脸上的浮肿暗沉就消除了。如果不小心在户外暴晒了脸发烫泛红，你厚敷一层这个果冻面霜就能够很好的舒缓降温了。爱化妆的呢，在这个妆前啊薄涂打底，后续上底妆更加的顺滑服帖，而且不会搓泥卡粉。那平时呢，在

0: 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要卖到630。今天呢，我们直接帮大家抢先购啊，就是来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就是你买一份直接给你发两瓶，同样是125毫升的大正装，两瓶只要229，两瓶只要22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发送回复面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面霜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妥妥的直接拿到手了。再有不少朋友呢，这个除了有一个好枕头，还需要有一个好的牛皮凉席，这也是夏天纳凉睡眠的好伴侣啊。有天然秘制的毛孔，有极好的透气吸汗散热防潮防菌的功能，所以如果你们家到现在还没有铺上，今年有一个价格新低，999一床，真的可以入手了。一整张的水牛皮，那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说，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啊。那身上凉快一些，整个睡觉也会入睡比较的容易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999加上30，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升级版，就是背面带了一个三明治网格的衬垫，就防滑，对吧？然后呢，又帮你防菌防潮，非常非常的好。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换席风暴火热进行中，现在高配升级款牛皮凉席，999加30，1029就可以买到。这波结束，全部恢复到正常售价，赶紧预定看席，400-107-106-109，400-1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天的忙碌之后，躺在头层牛皮凉席上，那一瞬间，仿佛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被它的温柔所吸纳了。丝丝的凉意透过身体，让您的每一个毛孔都能够畅快的呼吸，不再有闷热的黏腻，不再有辗转反侧的难眠，只有一夜又一夜的香甜梦香。那种由内而外的满足感，就是一床好的家居寝具带来的魔力。现在就打进400-107-106-109，400-107-106-109，不用2-3千，直接999加30，1029，同品质支持比价。何女士说，透气性那叫一个绝，我家衣柜的除湿包啊，3天就满了，牛皮凉席一觉醒来身下还是干爽的。张女士说，这1000块钱花的超值，来回购一床，晚上舒舒服服的躺上去，解压的很。欢迎啊，回购的很多，家里的床都铺上，还有给爸妈给公婆丈母娘买的送人的都超级好，而且商场3-4千的牛皮凉席您送人太有面儿了，还特别实用。400-107-106-109。最后再次提醒一下，这批价格低是纯回馈，因为这批原皮料收购价格就低，不然根本做不到。您想啊，头层皮我们做了快20年，哪年有新款的牛皮凉席做999的？这一次加30升级到防滑防潮垫，也是为了升级体验。30不是300啊，朋友，总共到手1029就可以拿下。400-107-106-109，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你每周都去天生桥，啥情况？
5: 99元暑期卡，无限次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玩彩虹滑道和天堑探险桥。哎，集章满6枚后，还可兑换精美文创礼品一份。活动结束后至今年年底前，可到现场直接抵扣4人美食套餐99元。
6: 丽水天生桥99元暑期卡，详询025-5722-5656。
7: 夏天，南京的清晨有世上最美的风景，微凉的风带动高大的梧桐身影。再加上邓黄和你的阳光。

0: 清晨，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周慧。
1: 这是星期二的早上，7月21号早上的7:50，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哎，不少朋友也是说，也不是绝对的不穿这个凉鞋。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溯溪鞋的哦，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穿溯溪鞋。暴雨天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雨鞋穿，它上面这也有洞啊，它也有洞啊，但是呢，它这个脚的这个整个形状就是一双运动鞋的模样，它有速干和防滑的功能，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了这个洞洞鞋的贵替。说那个上班通勤也都喜欢穿一个溯溪鞋啊，不少的人都喜欢穿的溯溪鞋，它有洞，是能够帮你去什么通气的啊。很多人就担心什么夏天是不透气，其实呢，反而是夏天我们还是要特别建议大家能够最好把袜子穿好啊，能够穿上袜子，然后那个脚也要护护好，你这个脚要是凉啊，这寒从脚下起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到哪儿对吧，地铁啊什么的或者是屋里面都是啊凉的不行，你这时候你这脚又凉对吧，你那个光着脚或者是刚下过雨，然后把那个这个脚啊鞋子啊什么全是湿的，就特别特别容易着凉，所以到了这个天我说还是要给自己的脚能够保保暖。有朋友说，作为一个91年的男性啊，我现在也不穿凉鞋了，过去可能迫不得已啊，夏天只能够穿一双廉价的泡沫凉鞋，脚汗又加上灰尘，那叫一个记忆犹新。现在运动鞋、休闲鞋，夏天也能够做到不臭脚、不闷脚，主打一个干净舒服。嗯，而且运动鞋再舒服都要穿袜子，对吧？凉鞋省得洗袜子，穿袜子。有人说不是凉鞋更方便吗？但是，就是凉鞋，你说这个卡着一脚的脏啊，我觉得还是不舒服。嗯，我有一年我就记得特别流行那个什么鞋子，就是那种假趾拖，还记得吗？就是有那么几年特别流行假趾拖，走到哪你都看到，就是女孩男生啊，就是都是女孩那个脚穿的，就是那个假指甲做的很美很美，那脚雪白粉嫩啊，然后就是那么一个假趾拖，就整面脚都在那么薄薄的一片那个小鞋垫上。我每次都担心要如果到哪儿这不小心被人踩一脚，那可真的是裸露的伤痛啊。你也可以说我想多了。哎呀，但是你说你到什么地方你不会被人踩呢，对吧？马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接近我们的主持人新月的电话啊，此刻呢他正在帮大家做一个和田玉的一个溯源直播啊，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讲说夏天了穿短袖穿吊带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就是空落落的，也撑不起自己的气质啊。那今天新月呢，因为是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来到了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广东平洲，给大家去做直播溯源哦。我们的好朋友如果要是喜欢想要看到新月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去回复一个字玉啊就可以了。我们来听听新月现在正在溯源的现场。Hello，
2: 嗨 ，Hello， 邓煌，
1: 新月听起来像是在被窝里面跟我讲话。
2: 我跟你说，那个今天这个早上这个电话呢，就是本来说的是8:30，然后刚刚大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是说就是给我来了一个这个紧急行动啊。昨天呢是这样的，本来是下午要到那个玉器街，然后还有玉器工厂去参观，但是呢这个广东这个天气预报说是大风大雨大暴雨，然后昨天是我们是大概晚点了4.5小时以上，哎，所以我就没有来得及是去
1: 到现场
2: 看到。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会非常的精彩。首先是再次跟大家说，你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下面回复玉，然后赶快进群，然后就可以在现场呢看到我们在群里面发布的各种和田玉的图片啊、视频啊然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因为日常生活中好像我们还都挺喜欢的，我觉得夏天戴和田玉特别方便。

1: 就是它比珍珠啊其他的一些首饰呢就是要清凉而温润，而且还有一种软的感觉。所以说何田玉他在夏天呢是特别能体会一个人他身上的那种中国韵味的，所以我觉得何田玉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然后这次呢就是说我们是到广东啊， 作为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溯源地和田玉在这里呢，它其实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和田玉的源头是不是在新疆啊，确实，但是呢作为全球的鹗壁、新疆料、青海料等等是全部在这里作为集散的，而且呢在广东平洲的话呢这里雕刻大师啊全产业链也是作为一手的货源，我们现在相当于是跳过了中间商，
2: 大家再十点钟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图文直播了，所以欢迎朋友们先加我们的这个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玉，先加我们的福利官，然后一会儿就可以跟我一路开演了。好嘞，好，那我们稍后再见啊。好，拜拜。好，拜拜。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3: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里巷活泼又生动，
4: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岩学营，七月等你来玩哦。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南京银行
5: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敬请体验，详询9530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
6: 库存有限，手慢无。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